ᱡᱚᱦᱟᱨ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0: ᱠᱟᱛᱷᱟᱞᱟᱝ ᱜᱟᱜᱟ ᱟᱫᱚ ᱛᱤᱱ ᱫᱤᱱ ᱠᱩᱠᱢᱩ ᱜᱮᱞᱟᱝ ᱧᱮᱞᱟ?
1: ᱪᱤᱠᱟᱹᱛ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ᱦᱚᱪᱚ ᱢᱮᱭᱟ ᱡᱟᱹᱨᱤ, ᱱᱚᱣᱟ ᱱᱤᱪᱚᱞ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ᱦᱮᱢᱟᱞ ᱨᱮ ᱟᱢ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ᱚ ᱜᱟᱵᱮ ᱤᱫᱤᱭᱟ᱾
0: ᱟᱢ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ᱹᱜᱩᱭᱟ, ᱥᱟᱹᱨᱤ ᱜᱮ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ᱟᱫ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1: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ᱛᱚ ᱤᱧᱟᱹᱜ ᱦᱚᱸ ᱫᱩᱠ᱾

0: ᱪᱮᱫ ᱵᱮᱯ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ᱢ ᱟᱴ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ᱫᱚ?
1: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ᱨᱩᱯᱟᱹ ᱵᱟᱨᱭ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ᱮᱣᱨᱟ ᱮᱢ ᱠᱟᱣᱫᱤᱧᱟ
0: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ᱮᱣᱨ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ᱷᱚᱱ ᱪᱷᱩᱴᱤᱢ ᱧᱟᱢ ᱮᱫᱟ
2: ᱾ ᱫᱚᱥᱟᱨ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ᱮᱣᱨᱟ ᱫᱚ ᱤᱧ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ᱚᱯᱷᱤᱥ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ᱠᱚ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ᱜ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0: ᱾ ᱥᱟᱹᱨᱤ ᱜᱮᱛᱚ,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ᱱᱟ ᱾ ᱪᱮᱞᱮ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ᱛᱚ ᱚᱠᱛᱚᱨᱮ ᱟᱨ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ᱟᱹᱦᱤᱡ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ᱩ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ᱩᱜᱤ ᱩᱛᱟᱹᱨᱚᱜ ᱜᱮᱭᱟ
1: ᱾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ᱤᱠᱭᱟᱹᱣᱟᱛᱮᱧ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ᱢᱩ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ᱡᱚᱴᱮᱫ ᱩᱪᱟᱹᱲ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0: ᱵᱚᱝᱥᱚ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ᱯᱟᱯ ᱥᱮ ᱥᱚᱨᱟᱯ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1: ᱾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ᱴᱷᱮᱱ ᱜᱮ ᱛᱟᱢᱵᱟ ᱨᱚᱝᱟᱱ ᱪᱟᱠ ᱪᱟᱠ ᱪᱤᱱᱦᱟᱹ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 ᱚᱵᱚᱥᱚᱜ ᱠᱷᱟᱱ ᱞᱚᱜᱚ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ᱧᱮᱞ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MDT 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ᱩᱰ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ᱜᱮ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0: ᱾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ᱟᱢ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ᱤᱧ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ᱦᱤᱲᱤᱧ ᱠᱮᱫᱟ ᱾ ᱵᱩᱢᱟᱹᱭ ᱛᱟᱹᱵᱤᱨ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ᱨᱟᱹ ᱫᱚ ᱡᱮᱢᱚᱱᱤᱧ ᱧᱟᱢ ᱢᱟ ᱦᱳᱭᱥᱮ ᱾

0: ᱪᱮᱫ ᱵᱮᱯᱟᱨ ᱩᱯᱟᱹ?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ᱢ ᱟᱴ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1: ᱚ ᱢᱟᱥᱮ, ᱟᱢ ᱞᱟᱹᱭ ᱫᱤᱧ ᱦᱤᱲᱤᱧ ᱠᱟᱫᱟ, ᱢᱟᱢᱟ ᱛᱟᱠᱚ ᱴᱷᱮᱱ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ᱥᱚᱦᱚᱨ ᱨᱟᱱᱤᱯᱩᱨ ᱟᱛᱳ, ᱤᱧ ᱢᱟᱢᱟᱡ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ᱹᱲᱤᱭᱟᱜ ᱵᱟᱯᱞᱟ
0: ᱪᱮᱫ ᱪᱮᱫ ᱧᱩᱛᱩ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ᱟᱹᱲᱤ?
1: ᱦᱳᱭ, ᱡᱟᱹᱲ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ᱛᱳ ᱥᱩᱨ ᱨᱮᱜᱮ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ᱥᱟᱜᱮᱱ ᱥᱟᱣ ᱢ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ᱯᱨᱩᱢ ᱛᱟᱭ᱾
0: ᱚ,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ᱛᱤᱥ?
1: ᱢᱤᱭᱟᱝ ᱜᱮ
0: ᱢᱤᱭᱟᱝ? ᱡᱟᱹᱲᱤ ᱥᱟᱣ ᱥᱟᱜᱮ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ᱨᱩᱯᱟᱹ, ᱤᱧᱦᱚᱸ ᱟᱢ ᱥᱟᱶ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ᱛᱚᱨᱟᱜᱼᱟ
2: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ᱚᱴᱟ ᱠᱟᱛᱮ ᱡᱟᱹᱲᱤ ᱢᱟᱭ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ᱥᱟᱜᱮᱱ ᱥᱟᱶ ᱫᱚ ᱵᱟᱝ, ᱥᱮᱨᱢᱟ ᱥᱟᱶ ᱜᱮᱵᱚᱱ ᱦᱳᱭ ᱦᱚᱪᱚᱭᱟ ᱾

ᱠ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 ᱛᱮᱱ ᱠᱚᱣ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